0: 在火车的厕所里，他们一起互犯，把自己害到某一种境界。他跟小丽认识是在和平东路的一间 disco pub。
1: 这都是他实现。